0: 一身吵闹的音乐，江山一改，
1: 你的妈妈
0: 全部一江山一改。哇，这我是跳舞，我们去哪里大家好，大声的吵闹的音乐转。
2: 我们去哪里花钱？